要为我活下去，也待你活下去，挨极也未曾累，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，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。生命太短，明日无限远，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。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，终点太少。

要为我活下去，也待你活下去，挨极也未曾累，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，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。生命太短，明日无限远，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。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，终点太少。

学习语法，虽然好玩，但是确实不容易啊，没有机会轮到跟中国人讲话。老师不说，长大了可以去看 China。今天的时间只能从书本演绎和音乐中猜想，闭上了眼睛去想象中国的模样。我是要。

0: 27岁，难言终于来到北京，带着前程。
1: 我惊讶天南往湖东闯城，北大后海我父亲一城，感动我人有热情和真诚的好客，欢迎来到北京，欢迎来到中国。
2: 这片土地让我一切心心想在这里生活，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创作。